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1: 此时这刻你在何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来自广西阳翔集团。今天呢，姚大哥来到了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说说他的故事。
1: 进入那个区域的时候，水会越来越深，目的地1公里这样，水位已经上到我的这个颈脖这个位置了。
0: 姚大哥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姚胜邦，我是何池人，来到贵港20年。
0: 欢迎欢迎姚大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知道呢，姚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外号叫姚船长，这个外号是因为这一次洪灾事件救人这个事件之后才有的这个名字吗？还是之前就有了？
1: 也是这次救援之后才帮我起了一个这个名字，
0: 就叫您姚船长。
1: 对，
0: 用了3天时间救下了近100人，我觉得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实至名归。所以想要回忆一下这一次洪灾的第一天，7月7号凌晨，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现窗外的这个雨势很大了，有点不太对劲了？
1: 就是自己卧室的空调突然断电，温度升高，就发现整个家庭是没有电了。我就走出阳台出去看了一下，这个时候雨也是下得非常大的。
0: 您走出阳台看的时候，您小区周边的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积水的情况？
1: 我们是住好港花亭嘛，平时北门这条路是没有的，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北门跟这个迎宾大道水已经是非常的深了。之前我是备有一艘船，是为了临时说出去游玩用的，但是一直也没用过，也不知道这个船到底能经不经过这个风波，所以说第二天早上我也是拿这个船出去试了一下。
0: 您是第二天才划船出去的，水那个时候已经到哪里了？
1: 我们下小区的楼的时候，水已经到基本上到腰部这里，这个就是小区周边的，但是像京港大道那些肯定就不止这个水位了，应该都会到胸口以上了。
0: 所以在第一天洪灾的第一天，你们家已经是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
1: 对。
0: 然后手机有信号吗？
1: 没有。
0: 等于说跟外界差不多断联的状态。
1: 对，发信息也是发不出去的。实际上就是当天只是说当时是凌晨4点，还天比较黑嘛。我就等到天亮了才出发而已嘛。
0: 所以当时您出发的第一站是去到了哪里？
1: 就往学校这边走吧，因为这边当时说有一个人被困在那个一个加工厂的房顶上。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1: 有一个人他住我小区附近，我们下去的时候他看见我有船，他就这样说，我就过去，但是他也不会游泳，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儿子以前读初中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学校读的，所以我真的对那一片的领域也比较熟，我就直接过去了。
0: 所以当时是您自己一个人划着船？
1: 对，学校的对面那里。
0: 去到之后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1: 实际刚开始我们从那个迎宾大道进去的时候，我一路都还是可以走着推着那个船过去。然后进入那个区域的时候，水会越来越深，后面直到水到胸口以上的时候，我才能爬上那个船，然后再划进去，大概还距离目的地1公里这样，就是只能靠滑进去了，就是说水位已经上到我的这个颈脖这个位置了。
0: 就是说越靠近水位是越深的。
1: 对。进去是学校对面的一个工厂。进去的时候水已经到屋檐那个位置了。然后呢他只能坐到屋檐瓦顶上在那里等待。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把它放到船上搭出来了。
0: 您那个船是无动力的嘛，全靠您手动去划船，您划船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划了多久？体力上能够坚持得下来吗？
1: 累的话就是稍微轻点动，只是那个速度就会很慢。一般都是40分钟这样，就肯定要休息一下，不抢速度就暂停休息一下，又休息几分钟，又再继续划嘛。只要划到自己能站到水位能站得下来的就不用划了，就直接下来就推就走了。
0: 对，所以下来在洪水当中推着船走可能还比在上面划船可能要更省体力一些。
1: 一个是省体力，第二个是时间也快啊。如果在上面划了，像这种速度肯定不比走路的快嘛。所以说只要那个水位我能站得起来的，我都会直接下来就直接推着走了。我个人是没有犹豫过的，我老婆就说，你就看安全吧，在阳台看着那个大雨，自己楼下都有人在那里喊的话，你不可能不去的。
0: 这就是您当天救出的第一位被困人员。那之后从这个港北二中对面的这个加工厂转移

0: 出被困人员之后，那下一步您又往哪里？
1: 因为我住这个地方，所有周边几乎都是淹没了嘛，就在这些道路上来来去去的，有时候啊，我要去那边送了，去那边之后，也有人说又要去哪里，反正没有停的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人说啊，我要去哪里，去哪里，要过哪里，也没有目的地。这个时候去那里，我就送他去那里，去到那边，那边又有想回的，也有想出去的，特别就是在水深的那些，都是想转移出浅一点的地方嘛，都是这样转来转去的嘛。
0: 那您有留意过，就是您的那一艘船最大的这个载重量载了多少个人吗？
1: 当时我买的时候，它是载重量是四个成年人，两个小孩。出发之前我们是有想过的，但肯定不管你怎么做，你要从安全角度考虑啊。我就是最多大四个人，基本上不管你大的还是小的，我都是这样。
0: 但是四个人的重量对于您来说，那划船划起来就更费劲了。
1: 实际上除了就是很深的那个地方，基本上我都是用推，自己人在下面推，让他们坐。包括我们运输这些很多也是一个家庭出来的，他有一些像那些男的跟我体格一样的，就是把小孩老的放在上面，我们两个一起推，
0: 跟您一起推，
1: 对，就是这样转运呢就比较快嘛。
0: 那您自己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安全上的防护呢？比如说什么救生衣啊，或者是一些游泳圈啊什么的，因为您说这个洪水高的时候水位都已经到你脖子这了，还是挺危险的。
1: 说实话，我是觉得刚开始我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么深的水，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水性再加上这个短暂的游一下的话，估计我任何不用带，如果你带游泳衣又带游泳圈，你的行动就会很阻碍，而且速度就会很慢，所以我当时我是什么没带，我个人是没有犹豫过的。我老婆就说你就看安全吧，能找个伴就找个伴。当时我也没有想过水有这么深，觉得我个人的话，我只要有这艘船不去那个水很急的地方，我肯定能保证我自己的，我就冲着这一点我就出去了。像我们这种在阳台看着那个大雨，然后又看着那个路边自己楼下都有人在那里喊的话，你不可能不去的。换我这个性格就是这样，
0: 就内心的一种责任感，我就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要去救。
2: 正在收听的是今日关注。
1: 中午都没吃啊？
0: 都不吃饭？
1: 都不吃饭，我就是吃一餐。
0: 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实际上还是那老奶奶帮我绑那个船的红绳的时候。
0: 我还听说在迎宾大道的那一次是一个比较危急的一个情况，具体能讲一讲吗？
1: 就是我小区附近有一家人想去华泰嘛，华泰观顶，他那里就是
0: 华泰那边也是被水淹了，好像
1: 华泰他是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水淹，只有那个地方是有电的，然后他们知道，他们就想过那边。我们是从好港华亭过那边的话，必须过迎宾大道，然后迎宾大道那里与木兰河那一条路是有一个排水沟，当时我跟他老公一起推的时候，感觉那条水沟是水流比较急，然后我们就不敢过，不敢过的话我们就停在体育中心的靠边的这个墙边，我就让他们在那里等了一下，我就想走上去上面平台看一下哪个水位比较水流不急，然后就想从哪里过。当我爬上二楼的时候，我看见在右手边就有一对那个消防专门救援的人，我也过去沟通他们一下，想让他们帮我们渡过这一个迎宾大道这里，后续他们也是过来了，直接把我们的人全部移到他们的船上，他们还想让我们一起上船，我说我们的水性应该是不用上船，
0: 你还要救人，你还是要去救人。
1: 后面就是送他们到对面之后，我又去下一个地方了。
0: 有这么多，面对这么多的求助，您是怎么样排一个先后顺序，救谁不救谁，您是怎么样抉择的呢？
1: 实际上来说，像我们在道路上不断的去奔波的时候，很多经过小区啊那些，凡是他们讲顺便帮我运一下，我说现在目前你们还是在安全的地带的话，可以稍微等一天，是吧？家里面有吃有零食有水有吃的，就稍微等一下。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你还是蛮理智的，这个。
1: 对啊，因为我自己出来了这么几个小时的这个经验，已经告诉我。不是说哦想转移就能转移，而且人一多你就忙的话，你肯定也不行，
0: 更容易乱。
1: 对，所以我就想着，只要你是安全的人员，就先等待，到时候政府这边 也会出更大的这个力量来
0: 救援，
1: 都是这样回答他们。
0: 总共的救援的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从7月7号凌晨开始，
1: 我基本上都是每天的7点15分这样就出发，直到晚上的7点钟左右。
0: 那您的自己的补给、您的休息，您怎么解决呢？
1: 我没吃啊，中午都没吃啊，
0: 都不吃饭，
1: 都不吃饭，
0: 早上到晚上，
1: 是，我就是就是吃一餐。
0: 那你的体力怎么支撑呢？你还要救人？
1: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感觉这个，有时候就是搭人家的时候，可能就哎，他们手上拿有一些包子啊什么的，随便得一个吧就塞，没有就算了。
0: 那你回想救援的那3天，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实际上还是那老奶奶帮我绑那个船的红绳的时候，也意味着，哎。这个
0: 哦，他给你绑了一个红绳，也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在这一次救援当中。
1: 对，我看见他走到水中间的时候，他不敢走的是扶着那个树子的时候，后面我把他移到6、8村水比较浅的地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些现金跟鸡蛋出来，硬说放在我船上，
0: 为了感谢你。
1: 对，那时候我感觉是很骄傲也很感动，这个钱我肯定是不能要。
0: 有遇到一些不理智的人吗？
1: 讲实话，本来我这个人再加上这面相也比较凶，我不接纳的人也不敢上我的船。在那个就是妇幼前面这个桥底的时候，当时有一帮人都想上，我说只能带4个，老的最优先，妇女小孩。我看了上了4个之后，我觉得还可以上2个的时候，当时有2个年轻的想直接上，我就直接不给他们上，因为我还是要原则是就比较体弱的。其实在这种事情上，在路上肯定是碰到有一些不一定按你的原则去走的，这种也怕不安全。送那6个人过去，我都是靠自己油推过去的，那里花的时间是最长的了。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应该是50几分钟，才走了1公里多一点。
0: 就是靠您在后面慢慢推，推着走，
1: 油推着走。
0: 哦，天哪，太辛苦了，真的太佩服您了，向您致敬。这一艘救了这么多人命的船现在在哪里？
1: 连续坚持到昨天吧，我就才叫他把气给放了。
0: 危急的时刻也好，您还会再挺身而出吗？
1: 实话，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历来说，如果是说，
0: 您刚才说您是河池人，来到贵港之后就一直在洋翔工作，到今年有将近
1: 20年
0: 的时间了，一直在洋翔，是一直在同一个岗位吗？还是说不同的岗位都有尝试过？
1: 前面15年的话，每一年换一个岗位。我做的这个岗位，我是想学下一个岗位。当时那时候还很年轻，只要我本岗位的这个工作清闲的时候，我就学下一个岗位。基本上1年到1年半，我都是换一个岗位。
0: 是您自己主动向上级申请，我说想要转岗？
1: 对，一个是工作的这个改进嘛，第二个就是工资的这个待遇。我们公司的平台还是比较好的，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你一下子能兼任下来，他还是给予这个平台。为什么在公司能留这么久？实际上来说，就算我没有这艘船哦，如果我出不去的话，那
0: 公司也会救，
1: 公司也会救。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信号，但是公司组织的这一次救援比我想象的就大得更多，陆陆续续组织了将近有5天，现在都还有一些一样在这个救援的道路上，整个公司捐进了1100万左右吧。其实我也想着，我还是跟着公司一起去救援的话，可能价值更大一点。但是我属于失联状态，我也联系不上，我就做我自己的事吧。
0: 所以您在这边靠您的力量，也尽可能的去救更多的被困的群众，公司也在以公司的立场、公司的角度，用公司的方式去救更多的人。所以在7月9号的下午雨停了，您是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一刻，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1: 的确，那时候才感觉很疲惫，是有点累。但是回想了每一个细节来说，自己还是感觉蛮骄傲的。因为我们自己公司内部也受了一些水灾嘛，包括我们自己项目设计的这个主场设备也是被水淹没了。后续的这几天都是根据这个公司的部署去慢慢的去恢复生产能力嘛。
0: 又说回这个救援，每天10几个小时泡在水里，救援完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适应吗？
1: 基本上没有，但是我呢就是每天回到之后，我都是必须要喝一点高度酒来
0: 驱寒、
1: 对，然后老婆煮一点这个姜汤水，我基本上就是一睡就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精神了又出发，连续2、3天晚上都是这样。
0: 那有人说您是 孤胆船长，说您是英雄，你怎么看？
1: 其实现在这种讲，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我只是说当时我觉得这么恶劣的环境，我就觉得我出去我能做一些自己安全以内的事，或者能帮助人家，但是人家这样说我也觉得比较尴尬，我本来出去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想法，包括朋友也有一些也叫我帮转移的，他们的家人啊也有啊，能接的就接，在去的路程中我就看见被困的人，我就顺带搭到下一层、他的目标是哪里我就送去哪里，送完在那里有人就要去别的地方我就顺搭一下，都是这样来来回回、所有的事都没有规划。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到英雄这两个字觉得特别的伟大，但其实英雄他也不是天生就是英雄，就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就让人特别的感动，也给很多人这种向上的积极的这种力量。这一艘救了这么多人命的船现在在哪里，有被好好的保管吗？
1: 我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人也比较少了嘛，而且政府救援的力量也比我们大得多，基本上每条路上都有带动力的船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这艘船应该是可以休息了。我没让他去很远的地方，也没有把那个气排了，我就是找了一个朋友家，连续坚持到昨天嘛，我就才叫他把气给放了，因为没有人通知再用这个船了，
0: 还是随时准备着要去救援、要再发挥它的作用跟力量。
1: 对，
0: 这一艘船在经历了这么多天救了这么多人之后，它这个船的还是完好无损吗？
1: 底部穿了两个窿、但是它是两层的，刚好那时候是加厚层买两层，没有渗水到上面。
0: 看这个船也是很争气的一艘船，救命船。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当然谁都不想啊，但如果说还有这样的就是洪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危急的时刻也好，您还会再挺身而出吗？
1: 实话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历来说，如果是说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个人肯定还是会出去，但是我的方式方法的话肯定是优先还是跟公司联系上、组织更大的这个救援队，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这些就会更好一点，
0: 用更大的力量就能够救更多的人。
1: 对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姚船长，感谢姚大哥，在这一场洪水当中，他一个人一艘船三天救下了近百人。姚船长他说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看到有需要就去帮忙的一个普通人。那艘划破洪水的皮划艇，那些在危难当中伸出的援手，那份能帮就帮的朴素信念，也都将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记忆。非常感谢姚大哥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停。

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兄妹》。陈洁仪曾经说过，唱歌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暂别歌坛之后，在2011年，陈洁仪携新专辑重绎重返了乐坛。曲如其名，专辑当中重新演绎了许多曾经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其中有一首就是陈奕迅的金曲《兄妹》，陈洁仪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演绎，给人一种别样的体会。陈奕迅唱的意犹未尽，哀而不伤，而陈洁仪版本的《兄妹》则是进行了简单的改编，依旧是钢琴的配乐与他的轻柔演绎相辅相成。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

0: 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事，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1: 金曲连连听。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好声音，
1: 每周都要 SPA 一次，一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2: 我是郑子，
3: 我是佳子，
4: 我是杨
5: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6: 林可，
7: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
1: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4: 林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宇，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洋。
4: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5: 我是林可，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3: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博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雨。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0: 中，一个喷嚏能产生一万个以上的飞沫，传到八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0: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幺零幺九。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海胆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2: 金曲连连听。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 幺零二六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一遍遍幻想，也许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小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

0: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 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9: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4: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3: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5: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

0: 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5: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7: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7: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概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9: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

0: 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召开，林海波主持召开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题会，强调全力以赴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我市举办庚戌旬遇百年星火，弘扬抗洪实干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主题艺术思政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7月18日，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书记李海波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领导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克服万难，担当作为，持续攻坚、倒排攻击，加速推进路、电、水、网基础设施修复，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毫不松懈，继续抓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集中强降雨、暴雨天气。要完善机制，以极限思维建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体系，健全科学精准预警机制、高效顺畅校应机制、坚强有力指挥机制、充足完备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全面开展水库安全度汛、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对病险水库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加快开展整改整治，同步做好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转移群众，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即事即办，定方向、定目标、定期限，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要加强统筹，强化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齐努力、各方共支援的灾后恢复重建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直、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7月18日，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政府部署要求，届时把灾后恢复重建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明确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加大工作力度，全力以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林海波强调，要科学制定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认真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抓紧修复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加强对受灾地区的救助和帮扶，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要稳妥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工业、商贸业灾后复产，将损失减少到最低。要切实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科学统筹后续汛情应对工作。要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水毁工程修复，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系统思维，聘请专业规划设计院研究谋划，统筹推进城市内涝综合治理，加快补齐防洪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防洪防涝综合承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加强上下贯通、部门联动，凝聚起恢复重建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重建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周春勇、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李阳明报道。7月17日至18日，庚戌旬遇百年星火，弘扬抗洪实干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主题艺术思政党课在市区举行，活动同步开展主题思政党课。

0: 广西歌舞剧院一级演员王良。
1: 我所饰演的是地下党的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张国轩，他表面是温和的这个国文老师，他有普通人的恐惧与柔情，却能也在危难之中舍小家守大义，即便是身处绝境也始终心怀信仰，扛起责任。
0: 编剧总导演冯佳。
2: 我们在舞台场景上构建了多空间的对话关系，突出音乐剧的现代感，既充满朝气也有诗意化的审美，在内容上是充满理想的革命赞歌、青春之歌。
0: 演出期间，剧组宣布将广西文化产业集团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爱心善捐，连同音乐剧两场演出的全部票房收入共计10万元捐赠给贵港市，用于台风汛后重建工作，以为艺微光助力家园重建，传递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本次活动以红色音乐剧为载体开展思政党课，于7月17日至22日共举办8场，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知识爱党，实干担当，为当前灾后重建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重点工作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上下齐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贵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合成路特勤站副站长苏辅威。
3: 百年前先辈在长夜中发声，今天我们在风雨中逆行，虽然时代不同，但那份守护家园舍身向前的精神一脉相承。当前洪水退去，我们正转入排涝清淤、隐患排查、协救复工复产的新战场，我在我们将继续坚守，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帮助老乡重建家园。历经风雨的合成一定会焕发新生，
4: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连日来，随着汛情平稳消退，我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7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此前受灾区域的一家超市，看到超市内环境整洁，货品规整，米面粮油、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在货架上摆放整齐，不少市民有序进店挑选采购生活物资，消费场景有序复苏。贵港市冠心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6: 我们冠心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我们的广大市民。
5: 除了商超，汽车销售行业也迎来复苏态势，这几天在不少汽车销售展厅内客流不断。据了解，销售门店复工以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客流结构以水泡车、全损车车主为主，为精准响应市民灾后换车、购车需求，不少企业同步推出专项购车补贴优惠政策，帮助市民尽快购置新车。贵港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成。
7: 我们公司的话是在7月11日开始正式复工的，像这几天的这个客流的话呢，也比之前要多，而且这些客户的话基本都是水泡车和全损车的会多一点，对这个购车的欲望也比较强。
5: 连日来，我市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目前全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码头、职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生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通讯员黄思梦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不少地方断电。我市全面打响救灾保电与设备隐患整治攻坚战，电力抢修队伍在抢险保电一线写下动人的篇章。面对此次灾情，广西福源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建党员突击队开展抢修复电作业。裴岸昌是身经百战的抢险老兵，多地的防汛保电战场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在七里湘江小区，他义无反顾冲在抢险最前线，一刻不曾停歇。广西福源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员突击队裴 裴暗昌。
3: 因为这个点多面广，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在全力组织多点人员进行一个

0: 久进行完烘干进行试验，尽快完成这个恢复供电。
1: 福源公司客服配电设备泡水损毁严重，受灾点位分散，部分抢修物资缺乏等困难，统筹人力、车辆、机械设备全面开展灾后抢修复电攻坚，累计出动476人，车辆77辆，大型车械20台，完成抢修任务214项，以攻坚姿态逐项破解各类复电堵点。在此次救灾保电与设备隐患整治攻坚战中，南方电网公司全网统一调配50支地市局专项抢修队伍，超1.1万名抢修人员奔赴受灾一线。针对此次作业点多面广、排查精细、整改紧迫的特点，抢修团队科学谋划，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的执行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可靠用电生命线。截至7月18日18时，全市受灾地区停电用户44.6万户，已恢复供电44.6万户。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17日，市总工会、市委社工部新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中国铁塔贵港分公司在贵港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举办风雨同舟齐心协力717骑士节主题关爱活动，活动通报了汛期换电站抢修保供工作成效，给骑手们发放慰问物资、防暑药品与灾后车辆维修补贴，推送了工会服务渠道，拓宽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求助路径。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分公司能源部换电业务员工顾英荣：
3: 我们目前针对大家复工复产推出来的一系列补贴，一方面是套餐的优惠券，还有第二方面是修车的优惠券，给大家助力大家去维修好这个车辆，及时复工复产。
2: 贵港美团配送经理黄健：
4: 换到一个全新的一些电瓶，还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投入，对我们骑手来说呢，是，对他们的一个复工情况来说呢，是比较大力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呢也非常感谢铁塔这边的一个，对我们骑手的这个一个支持吧。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南宁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训工作时强调，加强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响教应，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孙大伟参加。
0: 贵港市横州市已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
3: 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
0: 上半年广西外贸稳中有进，韧性凸显，进出口同比增长9.4%。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位于南宁市良泾区纳马镇境内的大王滩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并险水库，已经开展除险加固施工。陈刚来到大王滩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出洪情况和预警预报、响应应急转移机制，现场查看水库覆坝外坡渗水点处置工作，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并险水库严格执行一库一测，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屯六水库位于良泾区大塘镇，与上游的凤亭河水库为联合调度运用的调节水库，当前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在屯六水库，陈刚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风美沙克期间水库运行等情况，现场电话联络水库下游的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应急校应等情况，并检查备用电源应急准备情况，要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时无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陈刚强调，要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紧盯水库下游淹没区、下游河道急弯曲直区域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极端天气下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预警信息不仅发得出，还要叫得醒，更要有回应，及时转移疏散群众，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科学研判，强化应急演练，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规范开展泄洪、控水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快速反应、及时预警、果断处置险情能力，全力防范水库漫坝、溃坝风险，保障水库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刚强调，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要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及时发现全区水库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有人管、怎么解决问题等，进一步压紧压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水退人进忙生产，当前贵港杭州已经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位于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灾情严重，持续多日的积水浸泡让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底层设施、教学设备、公共区域大面积受损，灾后恢复任务艰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4: 我们总共的面积是918亩地，一楼二楼都是淹了啊，修的面积比较大，还非常严重啊。目前我们初步估计的大概达到1.7亿的损失。
0: 随着积水全部退去，武警、消防、师生、志愿者陆续集结，分片作战，逐层清理，对图书馆、教室、宿舍、实训楼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清淤，全力清除淤泥，疏通排水，整理杂物。在清淤现场，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廖雪怡：
5: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累是有一点累的，但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嘛，也是比较开心。
0: 目前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全力支援下，校园大面积清淤工作进度过半，下一步将开展防疫消杀、设施复检等工作。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4: 这几天来呢，我们武警官兵每天都有500人啊到这里来，我们直团200到300志愿者过来啊到这里来参与这个清理，目前处在一个大概是清理一半的这个过程中，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包括很多物资啊损坏呀、报废啊，还有消杀啊，都还没开启。我们力争在9月1日恢复我们的开学这个条件。
0: 此前，贵港市多个工业园区、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大面积受淹瘫痪。积水退去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迅速行动，动员全区工业领域企业院校开展设备维修帮扶服务，全力推动贵港受灾企业复产。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广西汽车集团抽调14名技术专家进驻贵港雅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抢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抓紧检修受损设备，为企业复产进度提速。广西汽车集团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车辆事业部产品规划工程师方新元：
6: 我们有技术有人员帮扶到当地的受灾企业复工复产，争分夺秒的检修受损的电力设备，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企业检修合格了以后就重新装机，就可以正式的复工复产了。
0: 灾情就是命令，复产就是责任。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统筹调度，快速集结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东风柳器、上汽通用五菱等7家企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的1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组建机电设备检测维修突击队，下沉贵港市各受灾工业园区，点对点全覆盖，助力企业开展灾后设备检修复产工作。目前全市

0: 受灾企业总数1600多家，已恢复生产企业超420家，各园区灾后复产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在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牛河园，多家企业已复工复产。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璐介绍，为抢回被耽误的工期，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产能正在稳步恢复。
1: 复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主要是赶制一些我们前期给客户的订单。好，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发货了。园区的物流车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车第一时间就已经恢复工作了。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就恢复正常生产了。
0: 在衡州市，连日来多方力量持续开展清淤行动。衡州市云表镇村民毕大姐告诉记者，这几天多亏了大家帮忙，周边的淤泥和杂物都清理干净了。
2: 我们云表镇的球场和云表小学和我们周边都搞得很快，把这里全部清得很干净，我们这里的街坊都是很满意的。
0: 记者在当地一家幼儿园看到，清淤队伍采取人工清扫加高压水枪冲洗的组合作业模式。南宁市清环路消防救援站班长农炫豪
3: 帮这个幼儿园这里把这些受洪水侵包的床啊，还有房屋帮他们清理干净啊，然后转移出来冲洗，把它移交给这里的幼儿园的负责人。
0: 经过一轮轮冲洗清扫，原本满是泥泞、脏乱不堪的教室地面、校园场地渐渐恢复原貌，为幼儿园后续消杀、复学筹备工作打好基础。在宾阳县甘棠镇，经过连续几天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小镇的烟火气逐步回归。在开展清淤消杀的同时，供电部门的抢修队伍也连日奋战，甘棠镇全镇已实现全面通电，街边有不少店铺陆续恢复运营。宾阳县甘棠镇居民秦先生
4: 有一个礼拜吧全部搞好，现在
0: 宾阳县甘棠镇居民刘女士
5: 要看其他的物资方面，其他的路通的话也应该也慢慢可以恢复了。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普降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农业产业受灾严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采取举措，支持指导各地积极抢险自救，目前灾区农业生产正在稳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这次灾情对我区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据统计，截至7月18号，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07万亩，承灾面积71.1万亩。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受灾。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了粮食、蔬菜、水果、茉莉花等作物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6份，并派出专家组深入灾区，指导村民及时改种补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6: 目前衡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治区已储备救灾备荒种植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0: 此外，我区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大面积被淹，全区因灾死亡牲畜80多万头，生猪占比超99%，家禽300多万余。灾害死亡畜禽规模罕见，受淹时间长，无害化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多重困难。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迅速构建起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方联动机制，调拨多批防疫物资，下沉多支专家队伍驻点指导，推动处置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6: 截至7月18日，累计无害化处理因灾死亡畜禽78万多头，家禽已基本处理完毕。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0: 下一步，广西将集中人力物力全速攻坚处置，同步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畜禽调运与肉品市场监管，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杜绝因灾死亡畜禽流入市场。
7: 7月18号20点，随着南宁杭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陈清荣围路的报道。
8: 本轮洪涝灾害导致贵港、南宁部分地区电力线路损毁，在南宁横州，南方电网集结抢修力量，按重建标准开展攻坚，连续抢通石千福、镇龙、马兰、山口、望安县等十多条关键主干线路。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副总经理高磊：
9: 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导致抢修道路反复中断，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进不去，我们就用重载无人机把电杆一根一根调运过去，没有桥我们就用竹筏把抢修物资一趟趟运过河。
8: 连日来，南方电网克服重重困难，采用超常规方式，千方百计把电尽早送到百姓家中。彭州市镇龙乡谭可村村民罗玉秋：
10: 现在有稳定的电了，我们方便很多了，小孩也开心，大人也开心了。
8: 据统计，本轮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以及广西区内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达2000多台套。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外贸进出口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今年上半年，广西充分发挥优势，工业底盘夯实，市场渠道拓宽，沿边枢纽赋能，经营主体扩容，推动广西外贸稳量提质，向心而行。1至5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带动相关产品进出口稳步增长。市场多元化是稳定外贸大盘的重要支撑，广西持续搭建多元化对接平台，打通内外贸供需堵点，不断拓宽全球贸易布局。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商务厅组织422家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其中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企业超130家参展。6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首次走进广西，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数十家跨国采购商入柜洽谈，对接采购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日用陶瓷等广西优势特色产品。上半年，广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对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均保持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749.1亿元、284亿元，同比增长35.5%、17%。立足沿边区位优势，开放平台与跨境产业链深度融合，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上半年，广西通过友谊关口岸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高广西外贸增速4.5个百分点。进出口商品中80%为中间品，电子电器类中间品进出口表现亮眼，其中平板显示模组、印刷电路、锂电池、计算机零部件增速均超40%。经营主体数量稳步扩容，活力足，成为广西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底气。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达5433家，同比增加15.7%，为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纵观上半年，广西外贸增速稳步回升，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交出了韧性十足的半年答卷。自治区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良好的发展基底与持续释放的开放活力，广西外贸有望持续夯实增长基础，积蓄发展后劲，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持续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升级。
7: 广西台消息，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深入我区多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30场，覆盖机关、高校、国企及新兴领域。一场场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宣讲，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种子播撒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心间，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 在柳州市城中。

0: 东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曹寅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制主旨与核心条款，结合广西师范区建设实践，阐释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内涵要义。在南宁市职业技术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明斌围绕该法展开系统解读，结合高校育人实际，分享了校园普法的具体思路。在桂林荔浦市，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堂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历史性成就及时代要求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扩清了工作思路。在玉林北流市，自治区党委党校教研部主任张辉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为基层干部提供了理论指引。在北海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银霞指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广西有基础、有条件、有传统，必须久久为功，协同发力。在贵港桂平市，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曹光哲引导党员干部将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经济发展、教育教学及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全过程。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玉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 W 展开宣讲，明确了网信战线的使命担当。在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以音符里绽放的民族团结之花为题，通过专题请柬课生动展示了党的民族理论在八桂大地的鲜活实践。宣讲不止于会场，更在一线，特聘教授专家们下沉基层，问计于民，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刘伯贤走进南宁市明秀南社区，深入长者饭堂与便民站点，详细了解各族群众交融互动与社区服务开展情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走深走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邓国峰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调研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文化交流及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应用，为智慧边疆建设积累素材。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在防城港市防城区走访，接受图书馆与文化大院，提出盘活存量资源、常态化开展民俗活动的建议。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令辉在百色苹果市民族文化艺术中心调研时，重点了解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做法。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秦娟深入罗城木老家园社区与企业，剖析互嵌式社区发展与特色产业融合的经验。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纳红在崇左市天等县调研时，重点关注精神家园构筑、就业帮扶及共同富裕幸福家园的建设进展，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宣讲入脑，调研入心，一系列精彩的宣讲报告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各地各部门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1: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五位宣讲人分享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内容涵盖公安机关重拳出击、金融机构精准拦截、互联网平台技术防控以及教育阵地深耕细作等方面，使各类反诈知识入脑入心，让防骗意识生根发芽。主题宣讲活动上还举行了南宁市2026年度第二批反诈先锋颁奖仪式，银行、货运、快递等行业的14名从业者获评反诈先锋。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案损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39.1% 和 35.9%。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供需底数、加强多元供给、做好政策衔接、加强组织保障四个方面推出24条具体措施。 支持农村偏远等地区

0: 通过整合敬老院、卫生院等服务设施，推进一院多用，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摸清供需抵触是做好托养照护工作的基础。措施明确，民政、卫健、残联三部门按职责开展需求调查，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情况和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同步摸清提供托养照护服务的机构情况，建立托养照护服务机构台账，建立全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失能档案。在服务供给方面，措施提出夯实居家照护基础，做优日间照料服务，支持连锁化专业化服务机构进社区，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做强集中托养照护，支持市级重点建设综合性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机构，重点接收重度多重残疾及高风险残疾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助残慈善组织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慈善项目，同时重点支持开展居家照护、日间照料等服务。
1: 广西台消息，7月18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广西新一轮降雨过程开启，重心集中在桂北、桂西及沿海地区。预计19号至20号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桂北、桂西沿海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桂北、桂西和沿海仍有大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18号17时，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具体来看，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桂北、桂西和沿海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桂北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我区已经开启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衡州、宾阳、贵港仍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河池、柳州、百色、来宾、南宁、钦州等社区市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气象风险较高，请加强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防御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滋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陈慧娴《飘雪》。

这是陈慧娴在1992年翻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飘雪》。这首歌对于70、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乐坛，其实有很多经典歌曲都是来自于翻唱。这种拿来主义在当时被很多唱片公司认可，而这种翻唱的热潮涌现的时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必要带着审判的眼光去看待一首翻唱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便是歌曲的最好的归宿。你说呢？歌曲不分国界，感受自在人心。接下来听歌，陈慧娴《飘雪》，祝你安好。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广播。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召开，林海波主持召开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题会，强调全力以赴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我市举办庚戌旬浴百年星火，弘扬抗洪实干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主题艺术思政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7月18日，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书记李海波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领导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克服万难，担当作为，持续攻坚、倒排攻击，加速推进路、电、水、网基础设施修复，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毫不松懈，继续抓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集中强降雨、暴雨天气。要完善机制，以极限思维建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体系，健全科学精准预警机制、高效顺畅校应机制、坚强有力指挥机制、充足完备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全面开展水库安全度汛、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对病险水库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加快开展整改整治，同步做好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转移群众，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即事即办，定方向、定目标、定期限，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要加强统筹，强化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齐努力、各方共支援的灾后恢复重建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蒋应方、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直、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7月18日，市委书记林海波主持召开

0: 人事在后恢复重建工作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齐心协力重建美好家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海波强调，
1: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切实把灾后恢复重建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明确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加大工作力度，全力以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林海波强调，要科学制定全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
0: 认真谋划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抓紧修复交通、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加强对受灾地区的救助和帮扶，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要稳妥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工业、商贸业灾后复产，将损失减少到最低。要切实补齐短板弱项， 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科学统筹后续汛情应对工作。要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水毁工程修复，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系统思维，聘请专业规划设计院研究谋划，统筹推进城市内涝综合治理， 加快补齐防洪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防洪防涝综合承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加强上下贯通、部门联动，凝聚起恢复重建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重建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李建峰、何文平、谢忠文、周春勇、蒋应方、郭昌荣、程少华等市4家班子有关领导， 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李阳明报道。7月17日至18日，庚戌巡逾百年薪火、弘扬抗洪实干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主题艺术思政党课在市区举行活动，同步开展主题思政党课。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建峰、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海强分别作微党课演讲。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市委常委程少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市法检两长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播放了全市抗洪抢险救灾纪实画面，观看贵港本土红色音乐剧《长夜有声》。据了解，《长夜有声》以1928年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桂县秘密召开这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青年教师张国轩夫妇守护革命火种的故事，用现代舞台艺术再现了革命先辈在白色恐怖中坚定信仰、守护理想的奋斗历程。作为扎根广西本土的原创文艺精品，剧目将真实历史与戏剧叙事深度融合，既回望了八桂大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也聚焦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信仰与抉择。
2: 广西歌舞剧院一级演员王良，
3: 我所饰演的是地下党的这个情报站的负责人张国轩。他表面是温和的这个国文老师，他有普通人的恐惧与柔情，却能也在危难之中舍小家守大义。即便是身处绝境，也始终心怀信仰，扛起责任。
4: 编剧总导演冯佳。
0: 我们在舞台场景上构建了多空间的对话关系，突出音乐剧的现代感，既充满朝气，也有诗意化的审美。在内容上是充满理想的革命赞歌、青春之歌。演出期间，剧组宣布将广西文化产业集团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爱心善捐、连同音乐剧两场演出的全部票房收入，共计100,000元捐赠给贵港市， 用于台风汛后重建工作，以为一微光助力家园重建，传递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本次活动以红色音乐剧为载体开展思政党课，于7月17日至

0: 当前洪水退去，我们正转入排涝清淤、隐患排查、协助复工复产的新战场。我和战友们将继续坚守，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帮助老乡重建家园。历经风雨的合成一定会焕发新生。
1: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连日来，随着汛情平稳消退，我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7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此前受灾区域的一家超市，看到超市内环境整洁，货品规整，米面粮油、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在货架上摆放整齐，不少市民有序进店挑选采购生活物资，消费场景有序复苏。贵港市冠新超市负责人张志新：
3: 我们冠新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我们的广大市民。
2: 除了商超，汽车销售行业也迎来复苏态势。这几天在不少汽车销售展厅内客流不断，据了解，销售门店复工以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客流结构以水泡车、全损车车主为主，为精准响应市民灾后换车、购车需求，不少企业同步推出专项购车补贴优惠政策，帮助市民尽快购置新车。贵港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甘成：
4: 我们公司的话是在7月11号开始正式复工的，像这几天的这个客流的话呢，也比之前要多，而且这些客户的话基本都是水泡车和全损车的会多一点，对这个购车的欲望也比较强。
2: 连日来，我市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目前，全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码头、职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生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通讯员黄思梦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不少地方断电。我市全面打响救灾保电与设备隐患整治攻坚战，电力抢修队伍在抢险保电一线写下动人的篇章。面对此次灾情，广西福源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建党员突击队开展抢修复电作业。裴岸昌是身经百战的抢险老兵，多地的防汛保电战场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在七里湘江小区，他义无反顾冲在抢险最前线，一刻不曾停歇。广西福源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员突击队裴岸昌：
5: 因为这个点多面广，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在全力组织多点人员进行一个抢修，清洗完烘干进行试验，尽快完成这个恢复供电。
2: 福源公司客服配电设备泡水损毁严重，受灾点位分散，部分抢修物资缺乏等困难，统筹人力、车辆、机械设备全面开展灾后抢修复电攻坚，累计出动476人、车辆77辆、大型车械20台，完成抢修任务214项，以攻坚姿态逐项破解各类复电堵点。在此次救灾保电与设备隐患整治攻坚战中，南方电网公司全网统一调配50支地市局专项抢修队伍，超1.1万名抢修人员奔赴受灾一线。针对此次作业点多面广、排查精细、整改紧迫的特点，抢修团队科学谋划，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的执行力，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可靠用电生命线。截至7月18日18时，全市受灾地区停电用户44.6万户，已恢复供电44.6万户。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7月17日是总工会、市委社工部新就业服务中心联合中国铁塔贵港分公司在贵港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举办风雨同舟齐心协力717骑士节主题关爱活动，活动通报了汛期换电站抢修保供工作成效，给骑手们发放慰问物资、防暑药品与灾后车辆维修补贴，推送了工会服务渠道，拓宽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求助路径。

0: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分公司能源部换电业务员工顾英荣，
1: 我们目前针对大家复工复产推出来的一系列补贴，一方面是套餐的优惠券，还有第二方面是修车的优惠券，给大家助力大家去维修好这个车辆，及时复工复产。
0: 贵港美团配送经理黄健，
2: 换到一个全新的一些电瓶，还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投入，对我们骑手来说呢，是，对他们的一个复工情况来说呢，是比较大力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呢也非常感谢铁塔这边的一个，对我们骑手的这个一个支持吧。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莫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今日关注。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城区内多处积水，内涝严重。7月7号，玉江贵港段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在至暗时刻，却有一束束光穿透雨幕，照亮了人性最温暖的底色，也照见了一个国家面对灾难时的底气与温度。
2: 那声解放军来了，是绝望中最强的安全感。
1: 7月7号，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受淹，上万名师生被困。当冲锋舟驶向教学楼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解放军来了，整栋楼瞬间沸腾，很多人眼眶红了，拼命挥手呼喊。一位同学后来回忆，当我看到他们，就像一束光照了进来。
3: 解放军来了！
1: 这一声呐喊是中国人最朴素也是最深沉的情感。从1998年抗洪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抗疫前线到救灾现场，解放军来了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绝境中的希望坐标，是亿万百姓用血泪与信任浇筑的精神图腾。当迷彩身影出现在洪水尽头，那不是简单的救援力量抵达，而是一个民族对护佑二字最本能的确认。
2: 冲锋舟上的歌唱祖国，是双向奔赴的最美和声。
1: 7月8号晚，贵港市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中，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的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舟上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武警叔叔，自发齐声唱起了歌唱祖国。稚嫩的歌声穿透漫天雨幕，在街巷间回荡，这是孩童最清澈的爱，也是对子弟兵最真挚的感谢。风雨中泥水里，子弟兵奋力救援的身影与孩童质朴滚烫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场灾难中最动人的画面。战士们说，这歌声不亚于听到冲锋号。什么是军民鱼水情？就是这一刻，你护我周全，我报与歌声。这是双向奔赴，是灵魂共鸣，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精神资产。
2: 一幕幕救援画面是人民至上最生动的诠释。
1: 7月9号上午，军嫂石宗燕带着7个月大的婴儿和行动不便的婆婆转移时，偶遇正在另一支队伍中救援的丈夫。
4: 啊，爸爸，爸爸在救人。
5: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6: 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7: 你妈对我老在努力啊。
6: 没事没事。
7: 骗我。
5: 大哥，先走了啊。
1: 一声爸爸在那里，让无数人泪目。7月9号，第75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到求助， 党员突击队六名战士轮换接力，将90岁刚做完手术的老人从断电的31楼一步步背下。在多处地点，浴盆中的婴儿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是生命摆渡最温柔的刻度。在任务间隙，救援人员刚坐下就餐时突降大雨，为了不耽误救援进度，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和队友席地而坐，在雨中匆匆爬返，还有守护大堤的人员累着合衣而卧，却随时投入战斗。这些画面正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也是最震撼的诠释。人民至上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救人时浸透衣服的汗水，是涉水拉着皮划艇让出位置给群众的担当，是从早上干到傍晚才抽空吃上一碗泡面的狼吞虎咽。当暴雨为汤，天地作席，当汗水与洪水早已分不清，那最从容的姿态却吃出了最顶天立地的责任。他们放下自己的小家，背上素不相识的老人，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先让群众转移就医。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自觉，这种宁亏自己不负人民的坚守，正是人民至上理念在危急时刻的具象化。
2: 救援航母驶入向远，科技力量让祖国有了具象的重量。
1: 7月8号傍晚，当中国安能救援队的动力舟桥驶入西江教育园区时，师生们被深深震撼。动力舟桥长60米，单次可运载500余人，总承载力超过60吨。在救援现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被困学生后来对记者说，那一刻他们真实触摸到了祖国二字的分量。当科技重器与人民生命紧紧相连，当国之重器化身为民之方舟，抽象的国家便有了温度，有了形状，有了让人心安的力量。动力舟桥，大载重无人机、载重无人机吊装发电机，这些大规模应用的救援装备不仅提升了救援效率，更让每一个被救者真切感受到这个国家有能力也有决心守护他的每一个人。
2: 风雨中的互助是人性光辉的自发闪耀。
1: 在西江教育园区被困的3天2夜里，没有慌乱，更没有哄抢，有的是让人动容的秩序与温情。饮用水不够，那就2个人分一瓶。辅导员挨个宿舍敲门疏散，陪着学生说话，困了就跟学生一起打地铺睡在走廊。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涉水徒步6小时逆行返校，组织数千名师生避险转移。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哽咽着说，
3: 为什么要走那么远进来？
8: 看着我的心肠，我有这个资格。
1: 7月6号起，地势低洼的盛世家园小区积水严重，上千辆停在地下车库的车辆面临泡水风险。在这关键时刻，党员干部业主带领数百名业主自觉行动，他们用沙袋、挡板、旧棉被筑起阻水屏障，还拿出旧裤子等物品自制应急沙袋。 轮班值守，持续排涝，连续四天昼夜坚守，成功保住小区1000多辆车的财产安全。洪涝可以摧毁房屋，淹没街道，却冲不垮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担当。在至暗时刻，普通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往往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2: 洪水退去，精神永驻。
9: 谢谢了啊！
7: 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不觉得，我不敢吃这样。
1: 这次贵港防汛救灾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救援人员的日夜奋战，是无数普通人守望相助的涓滴之力。洪水终会退去，淤泥终会被清理，家园终将重建，但有些瞬间将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这些令人感动和震撼的瞬间，让我们看见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在于经济数据、科技进步，更在于灾难来临时人与人之间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守护。洪水无情，人间有爱，这份爱让我们看到了众志成城共克时间的力量，也是我们今后穿越任何风雨的底气所在。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口
1: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无情夜冷风》。作为香港近代流行音乐开山鼻祖的许冠杰，从入行到2003年，已经是整整30个年头了。为了纪念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环球唱片在当年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活动以及纪念唱片，而由三大唱片公司17位歌手一同献唱的致敬许冠杰，虽然不是全新录制的新专辑，但是从里面收录的歌曲来看，有些版本已经是难得一见了，所以还是很值得欣赏的。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好像更多的已经不是在怀念许冠杰了，而是怀念起整个粤语歌盛行的年代，怀念起昔日翻唱这些歌的那些时候的许多往事了。这张专辑当中出现了周慧敏的声音，其实好多年没有听到周慧敏的歌声了，在这里再次听到应该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作为歌手，周慧敏的先天条件的确非常的有限，但是好在她比较努力，也算勤能补拙了。其实在她退出乐坛之前唱，已经可以感受到她明显的进步了。来听周慧敏翻唱的这首《无情夜冷风》。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首最早诞生于1987年的歌曲，最初由吴宗宪演唱，17个字的歌名成为了那个年代字数最多的一首歌。有人调侃说，把既是歌名也是歌词的那一句顺畅地唱完，如果中间能不换气，表明这个人的肺活量真是了得。1993年，香港的彭佳丽翻唱了这首歌的粤语版，又是一首唱着伤心落寞的情歌。上个世纪80-90年代，人们用电视驱散一个人在感情受伤后的痛楚无奈，有点单一，也有一点被动，好像悲伤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如今智能时代，人们能主动去接受各种自己想要的讯息活动，即使在难过的时候，这些丰富的内容似乎也可以掩藏心底的伤痛。但夜深人静时刻，放下手机时，人的孤独感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听歌，彭佳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祝你安好。

0: 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风。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七。我们

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 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9: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7: 真的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多人。
18: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9: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0: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8: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0: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8: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1: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8: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1: 辛苦了。
22: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兴。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

0: 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
3: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1: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到南宁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加强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响教应，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孙大伟参加。
0: 贵港市横州市已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
1: 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
0: 上半年广西外贸稳中有进，韧性凸显，进出口同比增长 9.4%。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位于南宁市良泾区纳马镇境内的大王滩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并险水库已经开展除险加固施工。陈刚来到大王滩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出洪情况和预警预报、响应应急转移机制，现场查看水库覆坝外坡渗水点处置工作，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并险水库严格执行一库一测，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屯六水库位于良泾区大塘镇，与上游的凤亭河水库为联合调度运用的调节水库，当前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在屯六水库，陈刚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风美沙克期间水库运行等情况，现场电话联络水库下游的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应急校应等情况，并检查备用电源应急准备情况，要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时无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陈刚强调，要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紧盯水库下游淹没区、下游河道急弯曲直区域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极端天气下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预警信息不仅发得出，还要叫得醒，更要有回应，及时转移疏散群众，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科学研判，强化应急演练，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规范开展泄洪、控水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快速反应、及时预警、果断处置险情能力，全力防范水库漫坝、溃坝风险，保障水库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强调，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要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及时发现全区水库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有人管、怎么解决问题等，进一步压紧压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

0: 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水退人进忙生产，当前贵港杭州已经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位于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灾情严重，持续多日的积水浸泡让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底层设施、教学设备、公共区域大面积受损，灾后恢复任务艰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3: 我们总共的面积是918亩地，一楼二楼都是淹了啊，受灾面积比较大，还非常严重啊。目前我们初步估计的大概达到1.7个多亿的损失。
0: 随着积水全部退去，武警、消防、师生、志愿者陆续集结，分片作战，逐层清理，对图书馆、教室、宿舍、实训楼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清淤，全力清除淤泥，疏通排水，整理杂物。在清淤现场，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廖雪怡：
4: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累是有一点累的，但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嘛，也是比较开心。
0: 目前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全力支援下，校园大面积清淤工作进度过半，下一步将开展防疫消杀、设施复检等工作。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3: 这几天来呢，我们武警官兵每天都有500人啊到这里来，我们支团啊200到300志愿者过来啊到这里来参与这个清理，目前处在一个大概是清理一半的这个过程中，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包括很多物资啊、损坏啊、报废啊，还有消杀啊，都还没开启。我们一直在9月1号恢复我们的开学这个条件。
0: 此前贵港市多个工业园区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大面积受淹瘫痪，积水退去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迅速行动，动员全区工业领域企业院校开展设备维修帮扶服务，全力推动贵港受灾企业复产。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广西汽车集团抽调14名技术专家进驻贵港雅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抢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抓紧检修受损设备，为企业复产进度提速。广西汽车集团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车辆事业部产品规划工程师方新元：
5: 我们有技术有人员帮扶到当地的受灾企业复工复产，争分夺秒的检修受损的电力设备，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企业检修合格了以后就重新装机，就可以正式的复工复产了。
0: 灾情就是命令，复产就是责任。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统筹调度，快速集结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东风柳汽、上汽通用五菱等7家企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的1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组建机电设备检测维修突击队，下沉贵港市各受灾工业园区，点对点全覆盖，助力企业开展灾后设备检修复产工作。目前全市受灾企业总数1600多家，已恢复生产企业超420家，各园区灾后复产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在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牛河园，多家企业已复工复产。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璐介绍，为抢回被耽误的工期，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产能正在稳步恢复。
6: 复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主要是赶制一些我们前期给客户的订单。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发货了，园区的物流车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车第一时间就已经恢复工作了。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就恢复正常生产了。
0: 在衡州市，连日来多方力量持续开展清淤行动。衡州市云表镇村民毕大姐告诉记者，这几天多亏了大家帮忙，周边的淤泥和杂物都清理干净了。
7: 我们云表镇的球场和云表小学和我们周边都搞得很快，把这里全部清得很干净。我们这里的街坊都是很满意的。
0: 记者在当地一家幼儿园看到清淤队伍采取

0: 是人工清扫加高压水枪冲洗的组合作业模式。南宁市清环路消防救援站班长农炫豪
1: 帮这个幼儿园这里把这些受洪水侵包的床啊还有房屋帮他们清理干净啊，然后转移出来冲洗，把它移交给这里的幼儿园的负责人。
0: 经过一轮轮冲洗清扫，原本满是泥泞脏乱不堪的教室地面、校园场地渐渐恢复原貌，为幼儿园后续消杀复学筹备工作打好基础。在宾阳县甘塘镇，经过连续几天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小镇的烟火气逐步回归。在开展清淤消杀的同时，供电部门的抢修队伍也连日奋战，甘塘镇全镇已实现全面通电，街边有不少店铺陆续恢复运营。宾阳县甘塘镇居民秦先生
2: 有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吧，全部搞好现在。
0: 宾阳县甘塘镇居民刘女士，
3: 要看其他的物资方面，其他的路通的话，也应该也慢慢可以恢复了。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普降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农业产业受灾严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采取举措，支持指导各地积极抢险自救。目前灾区农业生产正在稳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0: 这次灾情对我区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据统计，截至7月18号，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07万亩，承灾面积71.1万亩。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受灾。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了粮食、蔬菜、水果、茉莉花等作物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6份，并派出专家组深入灾区，指导村民及时改种补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5: 目前衡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区已储备救灾备荒种植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0: 此外，我区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大面积被淹，全区因灾死亡牲畜80多万头，生猪占比超99%，家禽300多万余。灾害死亡畜禽规模罕见，受淹时间长，无害化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多重困难。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迅速构建起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方联动机制，调拨多批防疫物资，下沉多支专家队伍驻点指导，推动处置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5: 截至7月18日，累计无害化处理因灾死亡畜禽78万多头，家禽已基本处理完毕。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0: 下一步，广西将集中人力物力，全速攻坚处置，同步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畜禽调运与肉品市场监管，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杜绝因灾死亡畜禽流入市场。
4: 7月18号20点，随着南宁衡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陈清荣围路的报道。
6: 本轮洪涝灾害导致贵港、南宁部分地区电力线路损毁，在南宁衡州，南方电网集结抢修力量，按重建标准开展攻坚，连续抢通石千福、镇龙、马兰、山口、望安县等10多条关键主干线路。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副总经理高磊，
7: 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导致抢修道路反复中断，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进不去，我们就用重载无人机把电杆一根一根调运过去，没有桥我们就用竹筏把抢修物资一趟趟运过河。
6: 连日来，南方电网克服重重困难，采用超常规方式，千方百计把电尽早送到百姓家中。衡州市镇龙乡谭可村村民罗玉秋，
8: 现在有稳定的电了，我们方便很多了，小孩也开心，大人也开心了。
6: 据统计，本轮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以及广西区内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达2000多台套，

0: 能经营主体扩容，推动广西外贸稳量提质向心而行。一至五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带动相关产品进出口稳步增长。市场多元化是稳定外贸大盘的重要支撑，广西持续搭建多元化对接平台，打通内外贸供需堵点，不断拓宽全球贸易布局。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商务厅组织422家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其中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企业超130家参展。六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首次走进广西，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数十家跨国采购商入柜洽谈，对接采购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日用陶瓷等广西优势特色产品。上半年，广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对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均保持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749.1亿元、284亿元，同比增长35.5%、17%。立足沿边区位优势，开放平台与跨境产业链深度融合，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上半年，广西通过友谊关口岸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高广西外贸增速4.5个百分点。进出口商品中80%为中间品，电子电器类中间品进出口表现亮眼，其中平板显示模组、印刷电路、锂电池、计算机零部件增速均超40%。经营主体数量稳步扩容，活力足，成为广西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底气。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达5433家，同比增加15.7%，为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纵观上半年，广西外贸增速稳步回升，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交出了韧性十足的半年答卷。自治区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良好的发展基底与持续释放的开放活力，广西外贸有望持续夯实增长基础，积蓄发展后劲，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持续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升级。
1: 广西台消息，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深入我区多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30场，覆盖机关、高校、国企及新兴领域。一场场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宣讲，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种子播撒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心间，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柳州市城中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曹莹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主旨与核心条款，结合广西示范区建设实践，阐释共建共享5个家园的内涵要义。在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明斌围绕该法展开系统解读，结合高校育人实际，分享了校园普法的具体思路。在桂林荔浦市，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堂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历史性成就及时代要求3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扩清了工作思路。在玉林北流市，自治区党委党校教研部主任张辉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为基层干部提供了理论指引。在北海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银霞指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广西有基础、有条件、有传统，必须久久为功，协同发力。在贵港桂平市，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曹光哲引导党员干部将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经济发展、教育教学及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全过程。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玉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3W 展开宣讲，明确了网信战线的使命担当。 在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以音符里绽放的民族团结之花为题，通过专题请柬课生动展示了党的民族理论在八桂大地的鲜活。

0: 或实践。宣讲不止于会场，更在一线。特聘教授专家们下沉基层，问计于民，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刘伯贤走进南宁市明秀南社区，深入长者饭堂与便民站点，详细了解各族群众交融互动与社区服务开展情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走深走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邓国峰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调研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文化交流及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应用，为智慧边疆建设积累素材。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在防城港市防城区走访签售图书馆与文化大院，提出盘活存量资源、常态化开展民俗活动的建议。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令辉在百色苹果市民族文化艺术中心调研时，重点了解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做法。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秦娟深入罗城木老家园社区与企业，剖析互嵌式社区发展与特色产业融合的经验。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纳红在崇左市天等县调研时，重点关注精神家园构筑、就业帮扶及共同富裕幸福家园的建设进展，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宣讲入脑，调研入心，一系列精彩的宣讲报告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各地各部门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1: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五位宣讲人分享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内容涵盖公安机关重拳出击、金融机构精准拦截、互联网平台技术防控以及教育阵地深耕细作等方面，使各类反诈知识入脑入心，让防骗意识生根发芽。主题宣讲活动上还举行了南宁市2026年度第二批反诈先锋颁奖仪式，银行、货运、快递等行业的14名从业者获评反诈先锋。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案损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39.1% 和 35.9%。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供需底数、加强多元供给、做好政策衔接、加强组织保障四个方面推出24条具体措施，支持农村偏远等地区通过整合敬老院、卫生院等服务设施，推进一院多用，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摸清供需底数是做好托养照护工作的基础。措施明确，民政、卫健、残联三部门按职责开展需求调查，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情况和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同步摸清提供托养照护服务的机构情况，建立托养照护服务机构台账，建立全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失能档案。在服务供给方面，措施提出夯实居家照护基础，做优日间照料服务，支持连锁化、专业化服务机构进社区，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做强集中托养照护，支持市级重点建设综合性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机构，重点接收重度、多重残疾及高风险残疾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助残慈善组织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慈善项目，同时重点支持开展居家照护、日间照料等服务。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时间来到

0: 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萌，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萌，早上好。
1: 好，早上好。
0: 嗯
1: 嗯，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萌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王山。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州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甘丽英，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丽英，早上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州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切勿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丽英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
2: 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2: 每周公众日
13: 朝头早7:30到8:30，
12: 跟着晨早老友记，
13: 人人。

0: 哇！我哋歌仔有得唱自然美啊！我哋今日都好美，
1: 哎，对啦，
0: 好靓。
1: 那里呢又是祝愿收音机前所有个听众朋友，个个都劲美，个个都劲靓。
0: 你唔使祝愿个个都咁靓噶啦，系嘛？靓姐，哎，早晨，阿靓哥，早晨。
1: 哎，讲到嗰阵咧，啊，靓咧，有时候咧，睇睇天气靓唔靓，有啲人咧天气咪靓，佢个神情亦咪靓。
0: 哦，受之而影响。
1: 就是咯，同时咧，嗰度都记得到咧，天气靓亦咪靓，嗰度个神情咧亦要保持容易靓人得。
0: 今日白日的天气咧就有雨嘅，而且咧系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咧就适宜多些少啦，最高温度咧30度，最低咧25。
1: 对啦，就明日系咪咧天气咧？明日咧大部分而且有大雨嘅，局部有暴雨啊，而且仲有短时雷暴等大风嗰啲天气嘅，气温而且25到30度之间哦。
0: 再隔多日咧，继续系有阵雨，局部大雨嘅，咁啊温度咧有所飙升，26到31啦。
1: 就23号咧，而且都还有阵雨嘅天气，就气温咧成慢慢啲回升啦，最高气温去到33到34度。
0: 诶，冇错，咁啊，今日咧到听日咧有一个比较强嘅降水嘅过程啊，咁啊需要咧加强咧就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嘅地质灾害啦、山河啦、中小河流嘅洪水啦、城乡嘅积路。一听到落雨，啲街坊朋友哎呀有啲紧张。
1: 大家要重点关注嗰啲局地嗰个强对流天气同埋强降水天气嘅。对嗰度嗰只措施咧灾后重建啊，而且有啲万利嘅影响，不管你嗰度见山啊，人定胜天。
0: 讲到咧意头嘅嘢咧，我哋水为财呀，风调雨顺，

0: 心理安慰一下先。
1: 对对对对对，见到呢半年时光呢啊，啲龙上嘴，龙上枕睡墙啊啊，龙上枕睡墙啊。
0: 我觉得你讲得好得意啊。
1: 啊，
0: 讲到呢个水厂咧，大家知噶啦，咁啊供水噶嘛，冇水用咧，咁啊城市咧居民们，尤其高层嘅街坊朋友咧，尤其闭翳后。
1: 诶，故事有真好消息喎，我啲水质全面恢复正常啦噶。
0: 系，我都发现啦，我都做咗减毒员噶，啱啱洪水嘅时候咧都有啲正常啊。咁洪水过后之后咧，哇，嗰啲水咧基本上。等过水的啲砰砰盆盆泼泼底咧，都有啲泥巴。
1: 啊，对啦，水质比较浑浊嘛，
0: 咁啊，龙床井水厂诶，的确我证明系难读嘅，加大咗咧系原水嘅检测嘅次数啊，强化咗沉淀物嘅工艺，亦都提高咗呢个管网嘅消毒嘅原量。咁啊，亦都同步咧检测有设备啦，咁啊冲刷咗呢个管网，再一步咧搞得清洁卫生。
1: 对啦，故事呢，公署嘅水质咧系跟全面恢复正常啦，我哋市民佢系非常生洗。
0: 尤其高层的街坊朋友要注意啦，你小区里头的二次供水水箱有没有积淤泥咧？系嘛？有冇残留物咧？系嘛？咁啊，各个小区嘅物业啦、业管会啦，系嘛？咁啊，真系要对呢啲二次供压嘅供水设备进行全面嘅消毒啊！咁啊，水厂嗰边做好咗啦，咁啊，供应咗大量嘅清洁卫生符合饮用标准嘅水到你嘅屋企，然之后二次供水呢度咧，你未曾整好，咁啊，真系。一塌糊涂啦！
1: 啊，对啦，都系你嗰度即系小区里边咧，要真系啲清洗啊、消毒啊嗰啲嘅。
0: 系齐齐动手啊！咁啊，将呢个水质咧提高，维持我哋嘅饮水嘅一个安全达标啊！

0: 书嘅时候咧，老师就教啦，温故而知新。
1: 哦，然后咧你复习未曾？
0: 我复习嘅时候咧，就谂到咧，即系今日咧，平静又安宁嘅生活咧，就谂起咧早段时间嘅呢个美沙克强降水嘅过程里头咧，我哋贵港市咧出现咗严重嘅洪涝灾害。
1: 嗯，前咧好多个公路咧都是对面即系受损，好多路段咧都系啊塌方啊、滑坡啦、啊、楼基掏空啊，个跌个险峻噶。
0: 咁、我哋城区里头咧就主要咧就系如内路啦，系嘛。咁啊，对于系沉塘区方面嘅朋友嚟讲咧，佢哋嗰边嘅受灾嘅情况咧。就比较严重一啲啦。
1: 你陈塘区上里镇军道村啊，有东龙镇个轮顺村嗰啲道路咧，而且受损非常之严重哦。
0: 系咁啊，讲到咧周围嘅地质嘅环境复杂，咁啊抢险嘅难度有个自然咁啊增加咗。咁两条嘅主干道咧就中断咗，沿线嘅四十几处嘅塌方点咧都严重咁影响到。村民的街坊朋友日常的出行和应急物资的一个输送啦。
1: 对啦，成日显陈货先个初期呢，有好多个难点啊。呢对贵港市交通局呢就统筹各方力量去全速去公关嘅。
0: 咁啊，当然啦啊，咁啊，联合咧有广西交通设计集团、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沉塘区人民政府、中铁十四局以及系乡镇政府等。多家的部门亦都调配了专业的技术骨干施工队伍两百多人次，迅速就启动了全链条的应急处置机制，同步落实关键的措施，全力就压缩抢修的时间，立低了24小时一定要抢通了主线的攻坚的一个目标。
1: 对了，他们就连夜闹夜就研判啊，就有什么抢修处置的方案啊，约回那些逐年的区段啊，而且呢还突破那些施工的时间的神采那些，说24小时就要抢通的目标。对
0: 了，同步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了水位路面应急的抢修补助资金385万元，全力保障抢险经费的需求，消除了资金不到位，工作就难以开展。
1: 哎，对啦，出去抢险全体的抢救人员呢是全部上啊，银安而上嘅，而且咧好多人咧是连夜反战嘅。
0: 系咁啊，数翻时间段咧，七月十六号嘅晚上嘅11点咧，乡道嘅长岭至金道、乡道嘅远池至兰山呢两条道路咧，全线应急系通行啦。
1: 诶，对啦，就有七月十七号嘅时候，上午6点左右，两条路是实行是实现人员同埋物资都佢系有秩序通行啦噶。
0: 咁啊，18号下昼。4点咧，途经平天山森林公园嘅北门，直达到兰山村位嘅6公里嘅应急通道咧，顺利咁修通咗啦。咁啊，救足咗咧主路，加上备用嘅通道，双向稳阵嘅一个通行嘅保障。
1: 对啦，嗰度咧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咧，使日夜都在做工嘅。哇，嗰度关键是农村公路是抢险补通工作，而且成日非常之显著。
0: 辛苦晒啦。到17号为止咧，全市嘅265条、284段嘅因呢个水灾啊，同埋落雨咧。中斷咗嘅農村嘅公路咧，全面係搶修恢復通行。全區亦都打通咗鄉村民生嘅一個通道啊，要運啲豬肉啊、應急水啊，方便面啊，亦都咧為大家嘅應急嘅供應嘅渠道當中咧打通咗暢通嘅路網。
1: 對啦，當時咧局長而講到啦，副局長講到啦，暢通物但於眼神就親臨嘅喎，佢哋咧仲做個。嗰度係嗰啲賠償嘅整治力度嘅，仲話推進嗰啲災後修復啊，同埋追爭申報嗰啲工作㗎。
0: 係啦，咁啊，仲要咧深入到呢個救災嘅現場當中睇下。防水嘅災後嘅重建點樣係嘛？開展咧道路嘅巡查完善咧，道路嘅安防排水嘅防護系統，咁啊持續提升農村道路嘅防洪抗 罕啊困灾嘅能力，切实咧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咧又安全有秩序。
1: 对啦，流通啦，啲你嚟还得落去啦，弄到你就要保证啦。哎呀，讲到嗰啲流通啦，好多弄到关键是好多嗰啲 PCR 个企业而且复工复产咯。
0: PCR 系咩啊 ？PCB 啊？
1: 嗯
0: ，PCR，PCB
1: 啊 ，PCB 啊，
0: 就系叫做印刷电路板嘅厂家嘅一个。簡稱啊，即係要解釋一下，唔係話咧咩咩意思啊？
1: 啊，對啦，
0: 咁啊講到呢個印刷電路板嘅企業咧，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整好啲電路板，咁啊邊個要點樣焊啊？企業當中嗰個主板要點樣焊啊？由佢哋去整啊。咁啊整好呢個電路板咧，點知呢個企業廠房咧俾人浸，俾水浸唔係俾人浸啊！咁啊人咧又搶唔出咧呢啲物資，咁啊結果咧啊洪水退咗之後咧。复工复产咧就系迫在燕尾啦。
1: 哎，对啦，实测后嗰时候，你啲记者咧就去到硅管市电仔电流三十产业园，去到就忙急电仔有限公司，哇！实测后上传车管里站嘅工人就喺紧开始做工啦。
0: 呢、這个厂名起得好啊，万吉万吉啊，无论佢水浸，
1: 万事大吉，
0: 唔系水浸点样好，万事大吉。呢、這个时候当中咧复工复产啊嘛，工人们咧正喺度熟悉咁控制系统，咧切边机啊、钻孔机啊、磨板机啊，已经高效运转紧啦。
1: 嗯，多谢车工嚟噶，你人都知道，啱啱在十一日之前就是七月，系呢次七月十七号复工啊嘛。十一日之前就是七月十号。什么
0: 七月六号，
1: 七月六号啊，实测讲十一，七月六号，
0: 收
1: 货，收起人马得啦啊！
0: 大水冲扯咗
1: 啊！对啦，啱啱咧佢嘅条件十一日前咧，简直完全就另外一番陈腔噶。
0: 咁啊，日历牌翻到七月六号凌晨嘅五点零钟啊，美沙克台风咧就强降水。河水咧就倒灌到呢个厂里头，咁啊厂最高嘅水位咧达到咗系米半，哇！成个成年人咁高啊！
1: 哇，灿烂姨就有咁劲高啦！
0: 灿烂姨啊，咁啊讲翻转头咧，呢个万吉电子一楼咧，瞬时之间啊俾水浸晒。
1: 嗯，成日咧都七月七号，大热日，即水就忙忙啲推咯，推去之后，你哋员工更少就嗰啲做工啦，趁欧奈啊，就有外部嗰个周远力量咧而管内帮助佢哋，雕塑工作啊做好啲耐。
0: 系啦，咁啊睇翻呢个公司咧受浸嘅面积咧都达到咗三分。一能够快速咁恢复正常二楼以上嘅楼层咧，全线开工，亦都系相当之叻噶啦。
1: 诶，对啦。
0: 咁啊，呢一个车间嘅一位姓刘嘅工人就讲翻俾我哋记者知啦，佢话：哇，相关嘅部门真系得力啊，相当之及时，快速咁抢修恢复水电。咁啊，亦都咧系我哋复工复产嘅一个关键嚟。
1: 诶，对啦。
0: 13号咧复产到依家咧，每日咧都分几班去赶工，未停过。咁啊，真系咧人停就车间唔停啊，机器唔停。
1: 哎，对啦，仲有咧，在佢只园区个广西嗰只九宝电流有限公司咧，疑似又引只水浸啊！
0: 咁啊，呢个九宝电器公司咧，厂房又入水，水咧嚟得好急啊！唔到十分钟咧就涨咗成米几，哇，好紧要
1: 啊！
0: 咁所以咧，各位员工咧就躺住水啊，隔水去撤离。一楼嘅生产线冚唪唥俾水浸晒，被浸嘅电路板材原料咧就有成万张，咁加上机器设备咧，估计咧都有2000万左右啊！厂长后屘一计计条数，
1: 对啦，
0: 啊，
1: 即系副厂长咧，佢而家都算都系想撤退，而想搬。啲嗰啲啊啲嘅嘢係，當時你啲機器太大啊嘛，好轉係硬啲安全啦。
0: 哎呀，咁啊衝入嘅泥沙咧，佢又唔扯喎，退水咗之後咧，就係單單清理呢啲。泥沙咧都搞咗4日时间，所以咧真系开厂房好唔容易，一个唔觉意嘅洪灾咧，带来咗佢哋原本呢个印刷板嘅。这个工作咧就损失咗一定嘅订单啦啊，咁所以咧真系要首先复工复产，赶翻呢个订单进度，咁啊然之后咧又多谢晒咧所有抗洪抢险嘅救援队伍，亦都咧多谢自己嘅呢个员工咧能够大力出人出力啊！ 幫手啊搬廠嘅。
1: 誒對啦，頭先見到個黃家同個找寶咧，成日都關公司電仔電路翻得廠業員 PCB， 哎呀，兩個非常之兩軍非常之典型。
0: 印刷電路板，
1: 對對對。
0: 咁啊，今次嘅洪涝災害亦都俾呢個園區多家嘅廠房咧就受災嘅。咁啊，不過咧堅信喺黨同政府嘅領導之下咧，我哋嘅有關部門嘅大力協助同埋災後嘅重建復產，我哋嘅呢一個印刷板嘅企業能夠真係快啲復工復產啊，能夠趕上進度，繼續為我哋嘅貴港大建設當中咧係衝上迎嚟嘅一步。
1: 哎，對啦，副廠長而家啦，弄到呢7月20日就係恢復到災前嘅水平啦，哇，非常之有信心啊！
0: 所以咧，今日咧就應該值得慶賀。
1: 哎，對啦，對啦，咁啊，就係20日嘛。
0: 即係要考慮一下加翻啲餸啊，係嘛？加翻啲銀紙俾啲工人，辛苦曬，辛苦曬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每周公众日
2: 朝头早7:30到8:30，
1: 跟住晨早老友记，
2: 人人。